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2: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1: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0: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3: Come with me.
1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3: Of pure imagination.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清新，时尚。
2: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 大同路的小吃，
2: 桂山的风，
1: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绿茵风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最后三场全部打完。到此为止，本届世界杯的16强阵容已经全部落位。今天的这三场比赛，首先给大家挨个的过一遍。首先说一下埃及对阵澳大利亚。先说进球，第13分钟，埃及右路哈菲斯挑传到禁区，阿舒尔后点头球顶进，1-0。下半场的第55分钟，澳大利亚定位球开到禁区，埃及后卫哈尼解围的时候，一头把球顶进了自家大门，乌龙球，1-1。这粒乌龙球可不简单，这是哈尼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乌龙球，他也成了历史上第二个单届世界杯打进2粒乌龙球的球员。更扎心的是，随着这粒乌龙的产生，本届世界杯乌龙球总数达到13个，直接超过了2018年的12个，成为世界杯历史单届乌龙球最多的一届。在补时阶段，拉比亚头球攻门，澳大利亚门将比奇单掌化解，力保1-1进入加时。加时赛双方都踢不动了，只能点球决胜。这里有一个赛后的争议啊，第119分钟，也就是加时的最后一分钟，澳大利亚主帅用替补门将瑞安换下了全场发挥出奇的比奇，而这个换人后来被证明就是致命的。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长苏塔第一个就踢飞了，郝林顿第4轮打中横梁。反观埃及这边四罚全中，特别是萨拉赫踢了一记轻飘飘的勺子点球，心理素质呢直接拉满。最终点球4-2，埃及淘汰澳大利亚，拿到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胜。而随着澳大利亚出局，本届世界杯亚洲区球队全军覆没，9支亚洲足联的球队参赛，7支小组赛就折了。日本被巴西淘汰，澳大利亚倒在1/16决赛，亚洲足球这届算是彻底交了学费。再来关注第二场，阿根廷对佛得角。这场比赛呢是今天最精彩的一场，谁都没有想到最后的比分居然是3-2，而且打进了加时。第29分钟，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中圈一脚精准的过顶长传，梅西反越位成功，外脚背轻巧一挑，球进了，1-0。这球一进，两个纪录同时诞生，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7球独自领跑射手榜，同时呢，这也是他世界杯生涯的第20粒进球，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正式进入20球时代，前无古人。而且呢，这球是39岁的梅西攻破了40岁门将沃奇尼亚的球门，两个人年龄加起来79岁61天，创下了世界杯进球者和门将累计年龄最大的纪录。但是佛得角没有放弃啊！第59分钟，门德斯穿裆横传，杜阿尔特禁区右侧转身扫射，1-1扳平。扳平之后呢，门将沃奇尼亚直接封神。第62分钟扑出了梅西的单刀，第73分钟扑出了梅西的任意球，补时阶段又扑出了一记折射任意球。 一个40岁的门将身价只有50000欧元，面对身价数亿欧元的阿根廷攻击线，90分钟内完成了7次扑救。更绝的是，他还在禁区里2次用脚晃过了老塔罗的逼抢。40岁了还能够这么写意。1-1的比分进入加时，第93分钟，麦卡利斯特助攻，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爆射破门，阿根廷2-1再次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球员卡布拉尔内切一步，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角，2-2再次追平。第111分钟，阿根廷角球进攻，佛得角球员博尔赫斯解围不慎顶进自家球门，乌龙球，3-2，阿根廷最终锁定胜局。佛得角虽然输了，但是这支球队已经创造了历史，人口50万，国土面积

0: 4033平方公里的大西洋小岛国，首次参加世界杯，小组赛0-0平西班牙，2-2平乌拉圭，三场不败出线。今天差一点呢，又把卫冕冠军拖进了点球。佛得角主教练说得好，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一支蓝沙的故事是今年这个夏天最动人的足球童话。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三场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最终的比分的1-0，哥伦比亚小胜晋级16强。第14分钟，哥伦比亚路易斯苏亚雷斯在右路突破到底线传中，后点的阿里亚斯无人盯防，轻松推射1-0。而下半场呢，还有争议的一幕，路易斯迪亚斯铲射破门，全场哥伦比亚人都开始庆祝，结果 VR 介入，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后来迪亚斯又获得了一次直面门将的单刀机会，打门太正，被门将扑出。最终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哥伦比亚晋级16强之后将会对阵瑞士。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刚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回顾了7月4号进行的最后三场1/16的决赛。7月5号的凌晨呢，世界杯1/8决赛啊将会正式打响，将会先踢两场，分别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巴拉圭对阵法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对于这两场球的一点个人的看法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先说加拿大这支东道主球队呢，世界杯的表现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叫脱胎换骨。要知道呢，加拿大之前两次参加世界杯，1986年和2022年，加起来6场小组赛全败，垫底出局。但这次呢，作为东道主，他们完全变了一支球队。小组赛 B 组1-1平波黑，拿到了队史的第一个世界杯的积分，6-0狂胜卡塔尔，乔纳森戴维上演帽子戏法，队史呢第一场世界杯的胜利。莫伦虽然1-2输给了瑞士，但是靠着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波黑，以小组第二出线。然后16/1决赛补时的第92分钟，奥斯塔基奥一脚凌空抽射绝杀南非1-0，队史第一次闯进了世界杯的16强。但是啊，这场比赛有一个关键的信息，他们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因为腿伤缺席了全部的3场小组赛。5月欧冠半决赛拉伤大腿，再加上去年3月十字韧带撕裂的老伤，整个小组赛呢，他都坐在场边裹着冰袋在看，直到打南非的那场第75分钟才替补登场，踢了17分钟。17分钟里呢，4次成功过人，2次关键传球，左路立马就活了。所以呢，主帅也说，他说把顶级球星当成豪车那样精细的保护，现在到了淘汰赛，这张牌该亮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隐患呢也非常的明显，中场核心科内在打卡塔尔的时候呢，胫骨骨折，整届世界杯报销，这也就意味着加拿大中场的拦截屏障直接没了，就靠奥斯塔基奥一个人覆盖中路。而且还有一点啊，加拿大面对组织严密的防守时效率不高，打波黑进一个球，打瑞士也是一个球，打南非还是一个球，所以呢，运动战破门能力是有限的。再来看一下摩洛哥这支队，说实话已经不再是黑马了，而是名牌强队。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闯入四强，也创造了非洲。

球队历史最佳战绩，2025年加冕了非洲杯冠军。小组赛 C 组1-1逼平巴西，1-0胜苏格兰。塞巴里开场69秒就进球，也创下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4-2大胜海地，2-1积7分。进入16分之1决赛对战荷兰，直到第72分钟，加克波破门，荷兰1-0领先。补时的第1分钟，替补上场的塔勒比传中，中卫迪奥普头球绝平。加时赛的时候，双方都拼到脱力，直到点球大战，门将布努扑出了萨姆威尔的点球，塞巴里稳稳命中，摩洛哥点球3-2胜出，总比分的4-3淘汰荷兰。摩洛哥现在各项赛事33场不败，最新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位，全队身价超过3亿欧元。哈基米在巴黎，马兹拉维在曼联，布努在利亚德星月，中轴线呢全是5大联赛的主力，双后腰阿姆拉巴特和埃纳维牢牢封锁中场。4-2-3-1的阵型，防守时切换5-4-1，纪律性极强。而且呢，布努这个门将点球大战就是他的主场。2022年扑出了西班牙2个点球，这次又扑出了荷兰的关键点球。加拿大和摩洛哥两队历史交手呢，摩洛哥对加拿大是3-1，加拿大从来没有赢过。最近的一次呢，还是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摩洛哥2-1取胜。在这里我判断啊，这场球的关键呢在于前30分钟，加拿大全员体能充沛，上一场呢是90分钟解决的战斗，而摩洛哥上一场打了120分钟加点球，所以呢体能是最大的隐患。如果加拿大能趁着戴维斯上场之后在开局阶段抢先破门，比赛的走势呢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被摩洛哥拖到了下半场消耗战，北非雄狮的防守体系会让加拿大越来越急躁，所以呢我个人判断啊，摩洛哥常规时间小胜或者拖入加时的概率更大，但是加拿大绝对不是没有爆冷的机会。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巴拉圭对法国，这是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5点的一场比赛。这场怎么看都是矛和盾的极致对决。先说巴拉圭是这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之一，D 组小组赛1-4输给美国，1-0赢土耳其，0-0逼平了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出现。16分之1决赛碰德国，所有人都觉得巴拉圭这下完了，结果呢常规时间1-1打平，点球大战5-4直接把4届冠军德国送回家了。恩西索常规时间破门，门将希尔点球大战多次扑救立功，整场比赛的巴拉圭就是铁桶阵到底，5-4-1阵型全员回撤，靠密集犯规和贴身绞杀切割德国的进攻节奏。但是这一场1/8决赛啊，巴拉圭两个坏消息。第一呢，中场防守核心迭戈戈麦斯黄牌停赛。戈麦斯呢，场均4.64的拦截，3.1次破坏传球，是中场的一道屏障。没有了他，中路拦截的效率至少要下降40%。第二，头号射手恩西索因伤缺阵，他是巴拉圭前场唯一有持球推进能力的球员，也是定位球的主罚者。没有恩西索，反击当中基本没有有效的接应点。进攻呢，只能靠阿尔米隆单兵作战和定位球。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吧，一句话，到这届世界杯为止，法国就是那个最不可撼动的夺冠最大热门。小组赛3战全胜，3-1胜塞内加尔，3-0伊拉克，4-1对挪威，轰进10球只丢2球。16分之1决赛呢，3-0横扫瑞典，姆巴佩梅开2度，登贝莱对挪威32分钟上演帽子戏法，世界杯历史第二快。全队身价15.2亿欧元，是巴拉圭的将近10倍。那姆巴佩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本届呢是6球2助攻，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呢和梅西也是持平，已经追平了历史射手王的记录。而他18球呢只用了18场比赛，场均1球，这个效率在世界杯历史上是一个断档级别的。淘汰赛进球更是独享历史第一，10个进球超过了罗纳尔多。登贝莱4球1助攻，奥利赛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这三人组的火力说本届第一绝对没人反对啊。那关键数据啊，法国对阵瑞典那场25脚射门，对手只有8次攻门，预期进球不到0.7。法国队全员健康，没有黄牌停赛，只有前锋图拉姆伤缺，其他主力呢全部满血。德尚拿下个人第17场世界杯的胜利，也是历史上胜场最多的主教练。
两队历史交锋五次，法国队是三胜两平，从来没有输过巴拉圭。我个人判断这场球的战术逻辑

0: 还是很清晰的，法国主攻，巴拉圭死守。巴拉圭在没有恩西索、没有戈麦斯，进攻端几乎没有办法威胁到法国的球门，唯一的得分手段就是定位球和阿尔米隆的单兵反击。而法国全员体能充沛，90分钟解决战斗，多套进攻组合可以轮番的轰炸，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常规时间能够取胜，大概率2-0或者2-1。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的一个板块啊，今天想聊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由于16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踢完，有一些球星呢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从这届世界杯开始，那些被淘汰的让人意难平的球星。第一位，我就想说的是莫德里奇。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克罗地亚2-1绝杀加纳，莫德里奇助攻弗拉西奇头球破门。40岁的他在场上跑了112分钟，赛后的镜头给到他满头白发，眼眶通红，看着他呢，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大概率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结果到了16分之一决赛，克罗地亚遇上葡萄牙，佩里西奇53分钟先拔头筹，眼看着克罗地亚要赢， C 罗68分钟点球扳平，拉莫斯94分钟绝杀，2-1克罗地亚出局。莫德里奇的世界杯最后一舞呢，停在了16强。1985年出生的他，从2006年第一次踢世界杯到今年整整20年，2018年把克罗地亚带进决赛拿到亚军，那是他生涯最闪耀的时刻。如今呢，40岁了，跑不动了，但还在跑，但这一次真的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跑到头了。第二位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诺伊尔。德国队16分之一决赛点球输给巴拉圭3-4，队史第一次在世界杯的点球大战当中输球，44年的点球不败神话一夜之间碎了。赛后德国队的守门员诺伊尔确认，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告别国家队。想一想，2014年他作为主力门将帮德国拿下冠军，那个时候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门将，没有之一。如今39岁，最后一场比赛被巴拉圭人在点球上打败了。更让人唏嘘的是，点球大战第六轮，队长基米希挨个问队友谁愿意上去罚，没人答应。格雷斯卡摇头，安东摇头，诺若塔从来没有发过点球，被推上去踢飞了。一个曾经让全世界闻风丧胆的铁血之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却没人敢站出来。哈弗茨赛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德国现在就是二流球队，这句话扎心，但确实是大实话，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球迷为诺伊尔感到惋惜。第三位，应该说两位啊，是加克波和范戴克，这是荷兰的双子飞哥。荷兰16分之一决赛对阵摩洛哥，加克波72分钟破门，1-0领先。进球之后他泪流满面，两天前他还没有出世的孩子不幸夭折，一个正在经历人生最黑暗时刻的人选择留下来继续为国家队拼搏，用一粒进球告慰天堂。可结局就是补时第一分钟，范戴克就在身边站着，原地没跳，目送迪奥普头球绝平，1-1拖进点球，荷兰队又输了，连续三届世界杯倒在了点球大战，队史首次止步32强。加克波用尽全力打进一球，范戴克在最关键的一秒钟选择了沉默，荷兰足球的无冕之王标签又多了沉重的一笔。第四位呢，是捷克铁骑的希克。捷克队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结果呢，小组垫底出局。30岁的希克3场比赛0进球0助攻，赛后直接宣布退出国家队。他说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是他反复斟酌的决定。他说 我们需要正视现实，改变捷克足球一些长期以来行不通的做法。2021年欧洲杯，他五球跟 C 罗并列金靴，对苏格兰那一脚45米的吊射至今是经典。可现在10年国脚生涯画上句号，捷克足球的后内德维德后罗西基时代依然没有等到新的领路人。所以啊，世界杯之所以让人着迷，不只是因为那些精彩的进球和辉煌的胜利，更因为这里有最真实的人生。有人在40岁还在拼命奔跑，有人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有人用一粒进球告慰天堂，有人在最关键的瞬间选择了沉默。这就是足球，残酷又迷人。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的家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5: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1: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不顺心的事情，别担心我。
1: What time is now？
2: 周五1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流光七月，听蝉下鸣，长生喜悦。

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

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7: 胡志国，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主任，河源市麻醉治疗学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睡眠分会常务委员，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20年，熟练掌握各项临床麻醉的技术性操作，在疑难危重及老年病人的麻醉、困难气道的处理、急救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8: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血压、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

0: 蜂蜜怕剧痛，无痛蜂蜜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候，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1: 978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方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下午7:0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下面一首歌带给大家，后会无期。然后呢，这首后会无期呢是特别版哦，也是今天只有今天节目才听得到的，然后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如果还是一样，如果音量有问题的话，那个麻烦管理员及时跟我说一下。

0: OK， 后会无期。哇，不行了，嗓子要冒烟了。嗯，那个小黎同学接一下麦，我去喝一下麦。
1: 好，好，我是在的，赶紧通过这个时间来补一下水分，让自己稍微来平静一下心情。同样看得出来，
2: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

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0: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今天咱们来聊聊几乎人人都可能遇到的腰痛。据统计，超过80%的成年人一生中都会经历至少一次明显的腰痛，它是导致活动受限、误工最常见的骨骼肌肉问题之一。首先我们要知道，绝大多数腰痛属于非特异性的腰痛，就是说虽然有疼痛，但是 X 光片或者磁共振上是看不到有严重的结构性的病变，它主要源于腰部的肌肉、韧带的劳损和小关节轻微错位或筋膜的炎症。这就像一根弹簧仿佛被过度拉伸，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弹性。常见原因无非是久坐不动、葛优躺、弯腰搬重物时姿势不对、核心的肌群缺乏锻炼。当然还有一部分腰痛是需要特别警惕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当突出的间盘压迫到神经根，疼痛会从腰部放射到屁股、大腿甚至小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坐骨神经痛。如果出现腿麻、脚没力气，甚至大小便困难，会阴部感觉麻木，这可能是马尾综合征，必须立刻去急诊，千万不能耽搁。那么普通腰痛该怎么办呢？急性闪了腰，首先适当休息，但不是让你瘫在床上不动，可以头一两天进行冷敷镇痛，之后改为热敷促进循环，大部分急性腰痛会在2周左右自行缓解。如果疼痛明显，可临时使用非处方止痛药，慢性的防护腰痛。关键在于改变生活方式，坐着的时候腰后垫个靠垫，让腰部有支撑，捡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屈膝下蹲，用腿部发力，而不是直接弯腰。从长期来看，锻炼核心肌群 真正的护腰神器，比如平板支撑、臀桥、小燕子飞，把腰部肌肉力量练起来，才能像给腰椎套上天然的护腰。最后提醒，如果腰痛持续时间超过6周，伴有这个夜间痛醒、发热、不明原因的消瘦，一定要警惕肿瘤、感染等少见病因，及时看专科。爱护您的腰，从改变小习惯开始。3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余伟生，下期再会。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1: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1: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78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了？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

0: 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662978-2938-8478。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3: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天边静飞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3: 有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诠释得十分到位，让人为之动容。无奈的思绪。

0: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
2: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时的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地不觉地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天涯》。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事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灯火。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978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6: 978，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5: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8: 擦过。
7: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的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音乐成为了我们心灵的一片净土，它能够瞬间带我们穿越回那些难忘的时光。提及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手姜育恒的名字，总能够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他的嗓音深情款款，如同老酒般越陈越香，每首歌都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故事。这一时段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姜育恒的音乐世界。
1: 再回首，泪眼朦胧。
0: 97.8，这一时段推荐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是姜育恒的代名词，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够勾起人们对于过往岁月的无限感慨。他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他教会我们，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最终都要学会放下，珍惜眼前的平凡与真实。你是否也在某个深夜被这首《再回首》

0: 9.78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跟往事干杯。他以洒脱的态度面对过往，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前看。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动听，更是在于它传达出来的生活哲学，与过去和解，拥抱未来。你是否也曾经想过要和往事干杯，重新启程的时刻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跟往事干杯。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梅花三弄》。提及《梅花三弄》，不得不提到的是它和古装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不仅旋律非常优美，更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的情感纠葛而显得格外动人。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梅花三弄》。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驿动的心》。歌曲发行在1987年，这首歌呢描述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心情，经历了许多飘荡与孤独，最终回到起点并平息了内心的疲惫。歌曲由梁弘志作词作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歌词和旋律呢也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它不仅仅只限于爱情，还传达了浓烈的乡愁和万千思绪，引人无尽的沉思。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是许多人的挚爱，巧妙地表达了一个时代年轻人的那份焦躁、惆怅和茫然。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1987年《驿动的》。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中的抉择往往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无奈，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勇敢地做出决定。歌曲呢，还从男性的角度对于爱情中的过失与无奈进行了反思，表达了男性在面对女性抉择时的无助与自责。这种反思也进一步地凸显了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和男性的被动角色。这首歌曲呢，也引发了当时人们对于爱情选择和人生的深入思考。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翻唱歌曲《往事只能回味》。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音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音乐。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自由广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5: 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9: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孟蔚呢是香港著名影视歌多栖女星，英国伦敦大学高材生，掌握多门外语以及乐器，在多部电影电视剧当中担纲主演，并且呢有出多张的个人专辑，并获得重量级音乐大奖，是华语娱乐圈中非常成功的女星之一，因此呢在整个华人地区呢拥有很高的知名度。2011年6月18号，孟蔚呢获得第22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孟蔚的代表作品呢有《喜剧之王》、《如果没有你》、《食神》、《少林足球》。她的主要成就呢是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MTV 亚洲大奖、启发精神奖、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女歌手、2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她的一首歌呢，也是孟蔚蛮经典的一首歌，被大家所熟知，来自于孟文蔚《盛夏的果实》。

其实每次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呢，也会常常想起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反之呢也是如此。对很多人来说，这两首歌曲呢像是相伴相随在一起，同时抒发于对于逝去的爱情的怀念。许茹芸的独角戏呢是哀而且伤，即便呢是时光荏苒，依旧呢是化不开内心的哀愁，是一个心碎的自己。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呢也有忧伤，是那种淡淡的隐伤，在回忆里呢轻点着往事的点点滴滴，那剩下的果实散发的是寂寞的清香，渴望着梦里再一次被你拥紧，却有着现实里许多许多的无奈。莫文蔚呢这个拥有着四国血统的混血儿呢，有着非常独特的气质，外表和叶童呢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莫文蔚呢大部分歌曲的节奏呢都是比较狂野型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首盛夏的果实呢才显得如此的与众不同。它舒缓的旋律就像是滴滴的倾诉。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来自于日本的 UA 的水色，之前呢也看过一版日文的现场演唱会版，不需要音乐，单纯的清唱也是别有味道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莫文蔚和另外一个歌手张洪亮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广岛之恋》。

要问最近哪一个歌手走的路线最性感以及最前卫，肯定会有人说莫文蔚。看看他在任贤齐演唱会、刘德华歌友会以及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激情火爆，无可否认的他用现在无比的热情炫耀着他魔鬼的身材以及不是天使但是颇具诱惑力的面孔。这已经不是我们记得那个莫文蔚了，那个在电台情歌里喃喃自语以及在广岛之恋里悲情的莫文蔚呢。大约他的热情呢也是他的本性，因为呢发现很多时候呢舆论和一切言语呢都是他的一个表现，以及他呢是来自于那么自然也是没有任何先兆的一个表现，是他自我本真，而且呢也是蛮怀念那个温柔和不起眼的莫文蔚。也许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呢已经成熟很多，更加愿意沉溺于在于广岛之恋那样的氛围，体会音乐而不是看着歌词感伤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爱情》。

0: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他天生的为舞台而生，灯一亮可以大胆的出位到令人不敢正视，私底下其实也爱穿运动衣运动鞋，更不如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而双子座的他呢，有时候会迷惑舞台上和舞台下究竟谁才是真实的自己。唱了这么多年，让他觉得呢，唱歌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像刚体会一样，什么感觉心情都可以直接用音乐表达出来。我相信大家刚刚认识莫蔚的时候，是从周星驰的《食神》开始的。其实在那一年他还干过一件轰动香港的事，就是全裸出镜。作为第一张的粤语专辑呢，全身封套上的莫蔚呢留着寸头，安然地卧在沙发上，撩动了全港的人的心。但专辑呢只卖了3000张，以至于2001年终于站上了香港红馆时，他感慨，如果说走正常一点的路，可能早就站在这儿了，但是他不会，也永远不要。历经过无数的风格转变，这次莫蔚呢回到质朴，宝贝呢那是不玩性感，唱了这么多年，让他觉得唱歌呢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像刚刚遇到某个人或某个事，用音乐来直接表达出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不一定要需要多复杂的东西，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能够打动别人。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莫蔚翻唱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

工作中的莫蔚呢，总是那样的较真儿，一切呢不做到最好绝不罢休。为了保持体力，他甚至要求在饭店房间里放置一台跑步机，不管工作有多晚，睡觉前依旧是要半个小时时间跑步。他说呢，这些遗传于自己的父亲。那莫蔚的父亲呢，曾经是香港杰出的运动员，拿过许多金牌，很长一段时间里呢，都是香港长跑纪录的保持者。而且父亲呢，对于莫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让他知道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就是这样一股自信，让她的美呢更加的不可妥协。她甚至自信的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做黄金剩女。她解释呢，这就是拥有智慧、漂亮和金钱。她始终相信，一个人如果说自己都不爱自己，别人怎么来爱你？爱情和工作一样呢，开心是最重要的，不是失恋就一定要哭，也不是谈谈恋爱就要意味着要结婚。凡事呢都不能够勉强自己，对自己而言呢这样，对他而言呢仍然是这样，最好呢两个人都有一样的心意，一样的投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孟蔚演唱《没时间》。

在大家眼中莫文蔚是一个很鬼的女人，很鬼亮，很鬼有性格，很鬼灵精怪，唱起歌来呢很不正常，却是很吸引大家。莫文蔚呢长得漂亮，有独立独行的做派，所以女人才会觉得她很现代，而有些男人会觉得她很性感。套用一句广告，女人的性感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健康。早年因为受其师父华语流行音乐大师李宗盛看中，以其歌手身份进入演艺界，其后呢参与电影的演出。虽然说她家庭背景显赫，但是呢她也不介意在电影中做出丑态百出的装扮或者是行为，例如在《食神》当中的扮相是很多的玉女派的演员都不愿意尝试的角色。从她的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让人觉得她很像梅超风，声音的平淡略带着沙哑，让人觉得她的角色呢就是剑走偏锋的诡异人物。曾经一度觉得她不适合唱歌，声音比较平淡嘛，正如她的瘦和不美丽被人称作为亚洲第一美女一样让人纳闷。但这就是这样，在众多矛盾结合当中，我们看到和听到了越来越显示出鬼才的莫文蔚，连 R&B 当中那个不纯正的国语也听起来越来越有味道。那莫文蔚的个人气质在她所拍摄的影片当中并没有充分的展现，当然坠落天使呢还是比较接近。西游记和食神当中，由于呢周星驰搞笑式的闹剧，莫文蔚呢反而是无所适从了，倒是出了唱片之后，莫文蔚独立洒脱的新女性的形象越加鲜明起来。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平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做深做实，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严守戒律规矩，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党课。近日，深圳标准促进会公布新轮镇品认定公告，我市五家企业共27个特色农产品成功通过认定，单次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占比全国总数比例超过1/4。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成功培育镇品68个，我市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二号，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河源市2026年中考落下帷幕。市教育考试中心温馨提醒，河源市2026年中考成绩预计七月中旬公布，广大考生和家长可关注河源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留意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时间和方式等权威信息。三号，河源市源城区公益应急救援队正式揭牌成立，该救援队于2023年3月自发组建，目前该队共有正式队员64名，在册志愿者360余人，全体队员及志愿者均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开展各类应急保障与公益服务工作。此次正式挂牌运作，将有效补齐基层应急前置巡防、现场处置、安全宣传等工作短板，进一步提升源城区突发事件处置、人员搜救、防灾减灾等应急响应和基层治理能力。二号，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砥砺初心、更续血脉、学习先进，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奋勇争先、担当实干，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一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评定命名了70个市直机关四强党支部。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拒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近日，我市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活动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会见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代表，爱心企业代表等做了发言，纷纷表示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继续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参与到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努力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近日，河源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市会议中心举行。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收认捐总额5950万元。自201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设立以来，我市连续16年举办630活动，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长期支持下，全市累计募集各类款项超过15亿元，
特别是广大企业家通过千企帮千镇

0: 万企兴万村行动，持续有效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乡村，有机衔接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龙川县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期间李永平开展连镇包片工作，深入龙川新城未来社区、龙台山郊野公园等项目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要求龙川县紧扣目标节点，细化推进举措，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切实把龙川新城发展蓝图加快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成效。乐游河源东江进度，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日在龙川县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河道举行。作为本次龙舟邀请赛的参赛队伍之一，龙川县龙舟队正刻苦训练，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全力备战即将开赛的龙舟盛会。据介绍，本次赛事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有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现场设置了4条航道，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等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龙、东江游龙荣誉称号。河源市数码消费月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学生推出政府补贴叠加学生专属优惠双重福利，活动可享国补叠加省补政府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热门数码产品。记者近日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全国路网结构，盘活区域运输资源。河源东站列车开行方案迎来全方位升级，运力布局更科学，通达范围更广泛，市民通勤、商务、探亲、出游、出行迎来多项便民利好。新运行图实施后，河源东站日常开行旅客列车达122趟，其中上行68趟，下行54趟，车次排布更加均衡合理，精准匹配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有效畅通区域人员往来，助力地方文旅及经济交流。我市将于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旅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政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及餐饮供应链等4大市场，致力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标杆品牌，推动河源优质生鲜产品从散、乱、弱、低价向统一品牌、标准品控、优质优价迈出关键一步。万旅优鲜取自河源万旅湖生态核心 IP，以万旅代表河源全域优良生态、绿水青山、绿色重要基地，以优鲜代表河源生鲜产品品质优、品类优、口感鲜、时效鲜的核心特质，依托河源生态资源禀赋，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河源本土生鲜公用品牌。产品矩阵涵盖生态果蔬、生态畜禽、湖鲜水产、优质禽蛋4大类。记者近日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自今年5月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以来，截至6月20日，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总额达9971.3万元，同比增幅高达90.23%，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达6150.92万元，同比增长21.67%。市民购房提取贷款业务量双双攀升，显示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的落地成效显著。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2: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5: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4: 节目之外，
5: 电波之内，
4: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6: 就是快乐。
2: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6: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5: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6: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7: 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8: 常年单侧鼻塞，换季就头疼，莫名其妙流鼻血，睡觉打鼾震天响，甚至半夜被憋醒，跑了多家医院查不出原因。

0: 其实病根可能就在鼻子里，鼻中隔偏曲，这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鼻腔结构问题正在悄悄破坏你的呼吸和睡眠。鼻中隔是分隔左右鼻腔的软骨硬骨墙，其实绝大部分人的鼻中隔都不是绝对鼻子的，轻微偏曲且无明显不适可以不用管，但如果偏曲程度较重，堵塞鼻腔压迫周围组织，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例如持续性鼻塞、反复鼻出血、反射性头痛、鼻窦炎，甚至诱发睡眠呼吸暂停，长期缺氧还会导致睡眠差，白天精神不好想睡觉。很多人觉得天生的偏曲治不好，其实通过微创手术就能轻松解决这个结构难题，摆脱多年困扰。鼻中隔偏曲该怎么办？第一步，做鼻内镜确诊。做鼻内镜确诊能直观看到鼻中隔偏曲的位置程度，同时排查是否合并鼻甲肥大、鼻息肉等并发症，为治疗提供依据。第二步，符合以下情况建议尽早手术。一、单侧或双侧持续性鼻塞，用药后毫无缓解。第二、反复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头部钝痛。第三、偏曲诱发鼻窦炎、打鼾，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第三步，微创手术改善症状。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是鼻内镜下鼻中隔矫正术，属于微创手术，在鼻腔内部操作，外表无疤痕，高清视野下精准切除偏曲的骨和软骨，保留正常结构。术后填塞时间短，不适感轻，恢复后就能彻底改善呼吸问题。我们提醒您，鼻中隔偏曲是结构性问题，药物无法根治，拖延只会让并发症越来越多，及时评估，理性决策，微创手术就能让你告别鼻塞打鼾，睡个安稳觉，顺畅呼吸每一天。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初相见，好久不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再提。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6: 好呀，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5: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6: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